0: 办哈。好的，我来试。
1: 看看。
0: 一定会在南高提升到这里。请你说，我把它挂住了，变成 ABC， please。
1: Copy, done.
0: Thank you.